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

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

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

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这个团队叫做 We Love Creative Team， 简称为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跨领域的基督教的青年敬拜团队以及创作团队，而他们使用大量新媒体，例如像社群平台以及 YT，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仰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不只要介绍他们的诗歌音乐，更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在今年他们最新的诗歌专辑，翻译成中文叫做和解哦。而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团队哦，刚刚讲到了，其实他们是一个跨界的基督教青少年，他们青年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创作，一起来分享诗歌，也就是其实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教会，用自己喜爱的音乐，又或者是用自己的音乐专业来侍奉主。而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这些创作当中，其实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同龄的这一些年纪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带给他们什么样子重要的影响哦。那在这个过程，他们也开始累积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在这些歌词里面呢，其实真的都讲到不外乎就是年轻人面对环境的未知跟挣扎，在生命里面的一些体悟，在情感上面的一些起伏，怎么样子在这些不确定未知，但是又觉得好像对人生应该要充满着盼望跟憧憬哦，要往前进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他们就把它创作成一首又一首的诗歌，看起来就像是对神的祈祷，但是在这里面是更深沉、更简单、更单纯的回归到一个好像是当我们在跟神求，我们面对了很多的困难，事实上更多的定睛在主的面前哦。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这个作品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他们的作品，也就是穿越时空哦，翻译成中文叫穿越时空。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它在里面讲到的就是神如何打破历史的沉默，穿越在时空的长河当中哦，好像这个是几千年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但事实上在现在仍然与许多人的生命交汇哦，他主动来到我们的生命造访我们，他用看似失败的鞭伤跟钉痕来告诉我们，其实他是得胜的主，他是胜过这世界的。而在这里面呢，其实也帮助了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所在地上的这些价值观，我们所认知的成功，又或者是看似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想要去追寻，但真的是如此吗？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来自于韩国的诗歌敬拜 We Love 专辑，我们先从他们的一些早期的诗歌创作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一群非常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着一个极大的意向，希望用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也想告诉大家说，也许看到我们在创作音乐，或者是看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成功的样貌，但事实上在歌词里面也写着许多跟你我一样的生活日常跟挣扎哦。而他们将这一些诗歌音乐非常的直白来跟大家分享，也许你觉得宗教好像是高高在上，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主。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个作品，叫做 After the Dark， 这个黑夜

黑暗的一些时刻。但是就如同这个世界的运转，大自然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神的法则跟真理哦。黑夜不会一直都在，有一天一定会黎明来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在那里非常的消极伤心而已，可以有这些情绪跟过程，但是要知道我们也要预备心来迎接黎明的来到。而这首歌曲也用敬拜赞美的方式不断的宣告神也在这个敬拜当中加添给我们信心。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2: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 ，We Love Creative Team， 他们简称为 We Love。是一群来自韩国，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的基督教青年敬拜团队。在这当中，他们大量的运用新媒体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然很多的作品都是现场实况敬拜哦，也就是他们其实有许多的聚集，在这些聚集当中，其实也跟着这些渴慕神或者是对于未来有一些疑惑，甚至于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分享这些诗歌以及他们的见证哦。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当中，其实可以听见一些年轻生命所经历的迷惘甚至于是挣扎啊，他们都写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中。希望在这一些歌曲也许有人是听到觉得非常的喜欢，而更多的来接触他们的创作。在这里面呢，他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信仰。而今天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更多的介绍，除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啊，在今年呢，他们其实带来了这张专辑叫做《和解和好》哦。这个专辑其实它要讲的是一个无限的爱，那这个无限的爱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人都是非常有限，只有神他是能够无限无条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找寻我们，并且成就了我们与主之间这个和好的工作。而如今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一份爱呢？不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好处之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啊很安心心满意足，而是当你获得了这样子

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你愿意更多的与人分享吗？你愿意效法基督舍己的去与人分享吗？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时常的也是询问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也询问自己。所以其实这张专辑 We Love 团队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祷告说，来让我们一起把和好带给这个世界。正因为神他先自己在我们的中间成就了这件事情，而我们努力的学习效法像他的样式哦，我觉得这真的就是重新的带领大家回复在这里面去思考什么是和好这一件事情。而我们刚刚也聆听到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够在一起不是一起好像很开心做什么事情，而是当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的不同你能接纳吗？你愿意因着这些不同，甚至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仍然愿意给予呢？在这个歌里面其实真的就是讲到了这件事。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和好》。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彼此服侍。我们时常讲到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具体谦卑自己来爱对方，来为对方付出哦。在这个过程当中蛮不容易的，那如果对方不是认识上帝的，你仍然能够做这件事吗？又或者是你的家人，其实我们常常最亲近的人更不容易哦，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但这首歌曲似乎帮助我们再重新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彼此服侍呢？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新的诗歌团队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然后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大家一同的在一起来侍奉主，一起的来创作。那大家也可以从许多的社群平台或是 YT 来看到他们现场实况敬拜的一些诗歌音乐分享。紧接着下来，凯西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年他们带来最新的专辑《和好》当中的一首歌曲，它的英文叫 The Story of the Cross， 讲到的是十字架的故事哦。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信仰当中，其实十字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以忘却的一件事情哦。那在这里面呢，他们就创作了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希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十字架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个和好的起点，从十字架开始一个无条件的爱跟付出以及救赎的故事，就让我们一起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是来自于韩国的诗歌团队 We Love 在今年七月跟大家分享他们最新的专辑和好。其实如果真正的要再更深的去翻译，其实他讲到的是和解，在这里面讲了非常多诗歌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哦。刚刚我们听到十字架的故事，其实他们也分享到这就是一切和好和解的开始。那当然怎么能做到这件事情，难道是原谅吗？要怎么样子去和好，怎么样和解，怎么样合一，这当中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不同的课

题，而你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也要面临不同的功课、哦、那其实在这里面真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In Christ alone， 唯独在基督里，这一切才能成就，否则其实我们这么的不完美，怎么能轻易，甚至于是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有做到，但事实上是没有、哦、所以在这一张专辑里面，他们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由不管是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当你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些感触，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神就借着这一些诗歌来向你说话。紧接着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充满活力使命的一首歌曲，传递和解，讲到了非常直白的宣告，宣告传递世界的和解，正如耶稣希望，就是甚至于他传递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哦。当我们因着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和平，彼此服侍，这真的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去执行的事情。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走到城门之外》哦。当然它是一个呼召，不要安逸在教会城内的这样的一个温暖，而是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走到城门之外去分享、去感受、去传递。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跳远是希腊体育中仅有的一种跳跃比赛，起初是为了在战争时训练运动员能够跨越沟渠或者河流之类的障碍。如果观看古代希腊壁画，你就会发现古今跳远方式大不相同。古代跳远通常有音乐伴奏，大部分是笛子吹奏的音乐，就像现代人有氧运动通常需要放音乐一样。音乐在制造节奏、促进专注力等等是十分有价值的。希腊人跳远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重物，起跳时半蹲下，重心放低，把这个重物用力的前后摆动，制造冲力，向前跳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关键性的几英寸。双脚也必须在沙子上留下清楚的印痕才算及格。跳远比赛的结果最后是要看落地点的些微差距。其实不管是选举、考试，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些微差距而带来的胜负输赢。如果要跳得远，就要蹲得低，拿得重，虽然挑战大，却能够靠近胜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每次放下身段的时候，都能够蹲得够低，承担得够重，也就能够赢得更大的胜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这一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猎人一枪击中一只兔子的后腿，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的奔跑，猎狗在猎人的一声号令下飞奔去追赶兔子，可是追着追着，兔子不见了。
2: 哎，你真没用啊，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啊。
3: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啊。
1: 侥幸逃过一劫的兔子回到洞里，其他的同伴对他能安全逃脱均感到不可思议。
4: 听说那只猎狗很凶，又很听主人的话，你又带了伤，怎么可能跑得过它的呢？
5: 没错，那只猎狗确实尽力而为的追我，但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逃命呢。你们想想，猎狗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而我如果不全力跑，我就没命了呢。
1: 人本来就有很多的潜能，但是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或对别人找借口说，管他的，尽力而为就好。圣经《生命记》6章5节说。

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也用更积极的心全力以赴地为主而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2: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1: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2: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1: 哦，写好了写好了。
2: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1: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2: 还有还有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2: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3: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洗到消面，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花生底板那种啊，主要是买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

在剪影车厢里弥漫着无聊的味道，我的手指敲着键盘，老板又丢来一堆资料要我 key in key in key key in key key in key key in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地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

0: 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3: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3: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画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十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的爵士主题，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听 Big Band。 我们好久没有听 Big Band 了，那 Big Band 就是所谓的爵士大乐队，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如果你对以前这个三台综艺节目有印象的话，什么台式大乐队啦、中式大乐队、华式大乐队，其实他们那个乐队的编制的结构，其实就是所谓的爵士大乐队的样子，前面坐一排萨克斯风，中间坐一排小这个伸缩喇叭，然后最后面，有一排小喇叭，三排这样，然后旁边会有钢琴啦、吉他啦、贝斯啊、鼓手跟着一块演奏，那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Big Band 的形态。那当然人数呢，从简单的十几个人到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四十个人都可以，看各种的，每个乐队他们的这个编曲的，状况都有不同，其实没有绝对的标准的，那这个大乐队自然就是很豪华了，这个所以当初也是出现在爵士乐历史的黄金年代，在20年代的前后，特别是在美国的纽约开始有了所谓的金融交易，虽然金融交易最早开始是从英国，才开始成立什么股票这些市场，期货市场，可很快美国人学会了之后呢，整个是加上整个世界大环境的关系，所以美国突然间变成在这个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这个地方产生了很多突然间很有钱的人，然后整个社会氛围气氛也很多的改变。那在这个资金的流动底下，音乐家也得到了比较多的资源，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更多人聚在一起。我们本来只能小猫两三只的表演在一个小 pub 里头，我现在我这个当音乐领班的，我有预算了，我有钱了，我表演的地方也大了，底下是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一块听表演，那我们就多

找几个人来演奏，所以音乐慢慢就发展到更精致，开始有比较多编曲，然后不能靠三个人、四个人就靠天分在那边哦，就是即兴演奏，开始要编过了，然后演过了，哦，所以非常非常棒。那所以就到了爵士乐的几乎是黄金年代哦。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大师的表演方式。那但这样的 Big Band 呢，也流传到今天，然后甚至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你在学校学习所谓作曲编曲的话，其实蛮高的境界啊。你看，你编一个曲子，写给三个人吹，跟四个人吹，跟你要写给一个20个人吹，你可以用的工具更多，你可以用的音色更多，你可以在编曲上你需要下的功夫会更多。有点像我今天写一个小提琴，一个钢琴的一个独奏曲、奏鸣曲，不容易。但是我今天写给一个百人编制的交响乐团更困难。对吧？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非常非常棒的 Big Band 啊，而且很多是他们的原创的曲目。我们来听的是一个我一直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啊，也是作曲家、制作人哦，他叫 Bob Minzer，M-I-N-T-Z-E-R，Minzer 啊，很特别的名字哦，Bob Minzer。那 Bob Minzer 呢，他主要是吹次中音萨克斯风。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他是 Yellow Jackets 这个我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团里边的第二代萨克斯风手。那后来我再慢慢更关注他之后，发现哇，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写了很多很棒的教材，我也都买来练，哇，很棒。然后呢？他也写了很多的 Big Band 的作曲跟编曲哦，他自己除了吹萨克斯风之外，他也能够吹低音竖笛，也能够吹电吹管哦，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 project，然后他做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Old School New Lesson，用老的方式、老的传统的表演方式，但是来学表演新的曲目哦，Old School New Lessons。我们来听他的自己的 Bob Minzer 自己的 Big Band 里面他的原创的曲目叫做Resolution。

哇，你刚刚听到这么复杂的、这么厉害的，而且非常整齐的 Big Band 哦，竟然是现场录音的哦，真的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哦。那我们接着来听的是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叫做Gordon Goodwin 啊 ，Gordwin， 这名字有点太帅了吧？赢得很帅，好赢哦 ，Good。哦，加一个 wing 哦，加起来变一个字 ，good wing 哦 ，Gordon 哦，高登。那Gordon Goodwin 他有一个团叫做 Big Fat Band PHAT 啊、哦、，Big Fat Band 哦。那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我有一次去英国演出的时候买到了一些教材，我觉得 Big Band 的这种哦有附伴奏带，里面是 Big Band 伴奏的教材，我觉得编得非常非常好，而且一看就是这个哦 Gordon 的编曲哦。那后来我在更深入认识他之后，我再去找他的专辑，发现哦，原来这些教材里面的曲目都是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他发表过的曲子，然后他把它稍微简化变成一个教学的版本来练习。我当时在那个书上学的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我听到很多在编曲

这样的新的声响、哦、很现代、哦、就不会好像还在留在20年代。你要想想1920年代离现在已经100年了、哦、所以 Big Band 这种传统已经100年了。那这些音乐作曲家他们在上面找到了很多新的声音，而且后来在更认识他之后，这位 Gordon、Goodwin 先生、哦、他其实不只是做爵士乐、哦、他自己本身是一位非常棒的萨克斯风手、哦、但是他在作曲编曲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所以他在他的编曲事业上其实发展得非常好、哦、他也许不是以一个演奏家出名，但他是以一个编曲家出名，他的作曲跟编曲的这个范围、哦包含了甚至流行音乐，还有特别是电视影像音乐剧的配乐、哦、他还因为美国的连续剧的这个配乐、哦、他还拿过美国的电视类的奖项的、这个最高级，就像台湾叫电视金钟奖嘛、哦、美国叫艾美奖、哦、专门是颁给电视类的。那他在这个艾美奖当中拿过这个最佳的作曲编曲、哦、非常非常厉害。那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这个 Big Fat Band 当中的、录音作品、哦、那这个专辑名称叫 That's How We Roll、啊、就是这就是我们怎么律动的意思哦。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很酷哦，叫做 It's not polite to point， 就是你拿手比着人是不太礼貌的哦。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All right， 我们下面要听的这个 Big Band 的这个领班哦，他是一个贝斯手，很不容易哦，一个贝斯手，然后再冲到前面来，然后可以编出整个大乐队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哦。那他就是了不起的，而且非常伟大的贝斯手啊 ，Jaco Pastorius 啊 ，Jaco 非常非常了不起啊、哦，他只活到34岁还是什么、哦？因为讲白了就是有点脾气不好，闹事啊、哦，就在家酒吧里闹事的时候被这个保安打死的哦。那他的人生是有点混乱了，但是音乐上的造诣

他把它拆掉之后自己改装，做出了历史上的第一把的无琴格的电贝斯，结果他用这个样弹出名哦，非常非常厉害。在这个电贝斯刚刚发明没几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都不够好了哦，直接把动手好、哦、把这个世界改造。那他也不认为贝斯就一定要担任所谓的伴奏低音的角色哦，他还是很努力的把这个贝斯冲到前面来，透过改变手法哦，改变他在音色上的控制力跟他在弹奏贝斯的手法哦，就人家老师教的他都不听，他都有他自己一套就对了、哦、然后透过作曲编曲，然后制造出来的很多反而觉得贝斯弹起来更好听的曲子哦。那当然后来他有他自己的 Big Band Project， 把当时在这个纽约那边、哦、几个好朋友全部找来，然后组成 Big Band， 都是非常厉害的一时的好手啊、哦，拿来演奏他的创作。那你看只有三十几岁的生命啊、哦，可留下来的作品其实非常非常惊人，到今天听还是觉得哇塞，这是怎样啊？哦，这冲太快了，所以就太快就没了啊、哦。But anyway， 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啊，这曲子是两首曲子的主曲啊，一首叫 Kuru 啊 ，K K U R U Kuru 跟 Speak Like a Child。

哇，非常，你可以听得出来是比较近代的录音，而且非常棒的乐队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一家唱片公司叫 GRP 啊，他们当年把他们的旗下的所有的大牌乐手啊集合起来，这个由 Dave Grusin 领军哦，然后组成的一个叫做 GRP All Star Big Band 啊，全明星大乐队。我记得啊，当时我刚开始在高中学这个萨克斯风的时候，然后这张专辑出来之后，听到哇吓呆了，因为里面每一个人都超强啊，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专辑，都是演奏大师，然后组成的 Big Band 那自然就更强了。那他们刚演奏的曲子是由 Wayne Shorter 所创作的名曲，叫做《Footprints》足迹是一首三拍子的曲子非常非常精彩。而刚刚这个曲子的前面，我们听的是由这个 Jaco Pastorius 非常棒的贝斯手，然后跟他的好朋友一块演奏的这个曲子叫做《Kuru》跟《Speak Like a Child》的一个组曲。而我们接着来听一个又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把时间再拉稍微早一点点哦。这个是当时非常非常红的一位黑人的中音萨克斯风，算也是大师了。这我说实话，我都已经找不到词了，每一位都是大师哦。他叫 Benny Carter Benny Carter 班尼卡特卡特先生。我对他的，当然我没有看过他的影像但是我从小听很多他的 CD。那他总是，他是一位黑人，在这个个子不高，也稍一点点胖，不是特别胖，吹中音萨克斯为主。那永远的海报上都看，或 CD 封面上都是看他穿得很西装笔挺，很温文儒雅，一个很温柔的笑容的那种，不是那种杀气很凶猛，或者是哇怎么，不是很夸张，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斯文的一个人感觉。然后听他吹萨克斯风也是，然后。他有好多专辑都是跟大乐队合作当然我们当时能够找到资料不多，小时候没有网络嘛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他一定很红，因为能够找到大乐队啊，二三十个人帮你伴奏出个人专辑，然后到处巡演，那你肯定是大牌哦。那我就买了很多他的，我还记得双 CD 啊、三 CD 的合集都是大乐队的伴奏，非常非常精彩。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也是当时也是双 CD 的一套，专辑名称叫做《Harlem Resonance》这是这个哈林区的哈林文艺复兴哦。那来听里面的曲子，很可爱的曲子叫做 Happy Feet 快乐脚，意思就是很有跳舞动感的感觉。Happy Feet。

哇，你听这个掌声就知道这个 Benny Carter 有多红了。你刚听到这是他跟着他的大乐队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Happy Feet、哦、快乐脚。哇，好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最后来听的是在这个美国现代，但是以官方、哦、以国家的角度来说，最高级最高的最厉害的大乐队啊，叫做 Jazz at Lincoln Center、哦、爵士的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哦、那我们现在听的是他正式成军之前、哦、开始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哦、在林肯中心表演的时候的现场录音、哦、当时的还不是总监的这个 Winter Marsalis 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哦、就来担任里面的这个独奏。那后来其实还蛮，我觉得这个 Winter Marsalis 真的蛮了不起的、哦、他说服了美国政府说、林肯中心哦，这个不应该都只演欧洲人的这些古典音乐歌剧啊、哦，或者其他国家来的大师，我们美他们不是我们了、啊，他们呢、啊？他们美国真正的应该要保留的文化，应该就是爵士乐。想想也是啊、哦，美国真正在从土生土长从美国长出来代表的音乐，其实就是爵士乐。所以他认为整个美国政府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去来保留这些文化。那后来就让他成立了这个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然后他担任音乐总监、哦、到今天。那他们就把很多的早期的曲子好、哦、重新来编曲发扬光大，甚至保留了很多从纽奥良开始的时期的更早的表演方式跟那些音乐上的声响。那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最后就来听他们当时的现场录音哦。这哇，这个曲子已经很久了，1994年，离现在已经我刚算一下，我32年前了。刚开始有这个 project 的时候的就已经在林肯中心表演的现场录音。那这个曲名叫做 Tattooed Bride、这个意思就是有刺青的新娘，蛮特别哦，很特别，很特别的曲子哦。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 Tattooed Bride， 听里面的 Winter Marsalis 的小喇叭非常精彩的 solo。 那在这个曲子后呢，也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希腊有个名闻遐迩的神话故事，是关于佛里加的国王万达士。万达士酷爱黄金，所以要求诸神赐他一种魔力，凡是他能得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黄金。诸神给了他所求的，果然灵验非凡。他触摸到花，花朵就变成黄金；他碰到茶杯碗碟，通通都变成黄金。可是他要吃饭的时候，他碰触到的这些食物和器皿都变成冷冰冰的金块。这个时候，他的女儿跑进房间里，想阻止他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小女儿已经跑过来亲吻国王的脸。结果一碰之下，立刻就变成了一座黄金的小雕像。万达士国王在悲痛之余，只有哀求诸神收回这点石成金的魔力。西方的谚语说，贫穷的人要一点东西，奢侈的人要许多东西，贪心的人要所有的东西。的确，贪心是万恶之源，社会上各形各色的犯罪几乎都跟贪心扯上了关系。主耶稣讲过一个富人的故事，他积谷满仓，于是对自己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这个富翁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谁料得到他的灵魂当夜便要收回，他得踏上一条什么都带不走的路。耶稣劝告我们，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没错，一个人无论怎么样活着，他真正的生命绝对不在乎拥有多少财产，而是在乎他是否有知足与上进的心。
2: 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

实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for you. Now it's your turn.

a little bit truer.

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有一个寓言故事，它是怎么说的？曾经有一个牧羊人，他想要把一只离群的山羊叫回来，于是他就使劲儿地吹号角。可是这离开羊群的山羊就是连理都不理他，于是牧羊人就生气了，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一下子就碰断了山羊的脚。这时候牧羊人就恳求这只山羊说，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啊。没想到这个山羊回过头来看看牧羊人，跟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这个傻瓜，这件事情我不说出来，我自己的羊角他也会说出来呀。是啊，看到被敲断的

羊角，主人一定会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山羊是不会讲话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想要找借口来为自己罪过辩护，那往往那些借口会让自己的罪过更加深重啊。做错了事情，如果提早告诉别人，所承受的处罚总是比较轻的。因为你把事情隐藏起来越久，心灵上所承受的压力和折磨就越久也越多，这样的刑罚远远超过真正要得到的处罚。所以求主帮助我，当我犯罪的时候，求主给我勇气承认，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承认吧。

0: 江上说，因为人所做的事，灵界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2: 你这辣椒辣不辣？”
1: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呵，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2: 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地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呵呵，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3: 哎，这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3: 长的辣，短的不辣。”
1: 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哼，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
3: 辣椒辣吗？”
1: 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
3: 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
1: 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
3: 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
1: 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佳音 Love 联播网。

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

0: 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各位同学，相信大家都听过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所以真的是不如意的事比较多，还是只是我们的刻板印象呢？
2: 老师，当然是不如意的事比较多啊，就好比来上学的路上，一路上碰到的都是红灯，会不会太倒霉了啊？
1: 哦，是吗？那你今天是怎么来的呢？
2: 当然是乖乖等红灯变成绿灯啊，然后再赶过来上课啊。
1: 那你记得你等了几个红灯吗？
2: 好像等了三个吧，还真的等了超久的耶。
1: 那你记得你等了几个绿灯吗？是不是想不起来了呢？
2: 对啊，绿灯就一直过，谁会去数啊？
1: 这就对了，当我们遇到绿灯顺利通行，所以往往不会留意，但是遇到红灯却得停下来，所以数得出红灯的次数。但你能够到达教室，这就代表你沿途遇到的绿灯比红灯还要来得多，甚至那个被你抱怨的红灯也会变成绿灯，你才能通过啊。你现在想想，到底是红灯多还是绿灯多呢？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负面的事情，就会容易抱怨连连。但是当我们用乐观正确的眼光来看事情，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微笑跟感恩。人生即使偶尔不如意，也一定能够顺利的化险为夷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这是一则网络上流传的故事。日本名导演北原武的母亲几年前过世时，北原武回家奔丧。北原武向来不喜欢他

0: 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总是不断地向这个儿子要钱。只要有一个月没有寄钱回家，母亲就会打电话骂他。而且北元武越出名，母亲要的越多。办完丧事后的北元武准备离开家，他的大哥把一个小包袱塞在他的手中说，这是妈妈临终前要我一定要记得交给你的。北元武打开包袱，看到一本存折与一封信。信中母亲写道，武儿，在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因为你从小不喜欢念书，又会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了。当你说要去东京创业时，我就担心你会变成一个穷光蛋，因此我每个月都不间断地要你寄钱回家，一方面可以刺激你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替你储蓄。你的钱我一毛都没有花，现在你可以拿去好好的利用了。存款是用北元武的名义开的户，存款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币。北元武看完了信，哭倒在地上，久久站不起来。不是每个妈妈都晓得让孩子了解自己的苦心，他们往往只是默默地做，却很少为自己的行为做什么解释。也许你不会有机会了解到妈妈的心事，但是你可以学习不轻易向她发怒，免得有一天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北欧和亚洲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做银鼠的小动物，冬天一到，这种银鼠的毛会变得纯白如雪。为了使白毛不被玷污，

他们会本能地加以保护。猎人就充分利用银鼠这种不寻常的特性，他们不是做一个陷阱来捕捉银鼠，而是追寻到他们的窝，通常是在岩石间的缝隙或是老树上的凹洞。猎人在鼠窝的入口处和窝里头撒一些煤灰，然后放猎犬去寻找银鼠。受惊吓的银鼠往自己的家逃，但是他们因着家里的脏乱而不肯躲进去。他们为了保持毛皮的洁净而不被污染，就被猎犬捉住了。对银鼠来说，洁净比生命更宝贵。上帝要他的子民不计任何代价和这个世界的污秽来隔离。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上帝告诉犹太人在衣服的接缝处放一根蓝线，每当犹太人看到蓝色时，就会记起上帝对他们生命所设定的神圣目的，并且要与罪恶保持距离。我们是否时常提醒自己关于生命那崇高而神圣的目的呢？在世界上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倚靠上帝，活得高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

0: 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壶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